在山林里的头发蓬蓬蓬个个色儿，色蓬蓬个色个嘛蓬，嘛个嘛蓬你色，蓬你色个嘛个色你蓬你色个色你的蓬，蓬蓬的蓬嘛个嘛，嘛蓬嘛个色个。